先入为主。我不知道我们更多收音机前好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哦，就是最早去听张行唱歌的朋友，反而就是对他的歌声的接纳度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他那么年轻，当时只有20几岁，然后他是那种明亮的、高亢的，又带着一点圆润的这种声线哦，有一点点沙哑，有一点点直白，然后所以他的这种演唱风格也好，还是抱着吉他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的样啊，然后让很多的好朋友都说这大概就是最时尚的年轻人啊。当时他的一条路告诉我，还有多少次歌唱等等这些歌曲啊，都让大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这种亲切感。然后他的声音里面也不是当时的通俗流行歌曲，像李谷一、像苏小明、像郑绪岚那样的，带着一点就是受过训练的那种美声感。他的声音里面没有那种通俗歌曲所谓的那种正统性啊，也没有后来的西北风歌手的那种宏大叙事，他唱的就是普普通通年轻人的小秘密、小烦恼啊，唱的可能更是一个小轻功啊，在吉他弹唱当中能够走得出的那种都市情感场景。这就是张行啊，当时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磁带生产的这么一个隐秘的一个空间，叫做八合带。这也同样是来自台湾校园民歌，叫浮云游子。

0: 水乡的江南。
1: 玩在丽水要舒心，找江苏秦源国际旅行社。玩在丽水不费心，找江苏秦源国际旅行社。江苏秦源国际旅行社，南京丽水产业集团全资子公司，承接各类旅游，国企品质，服务贴心。秦源热线02556222269，02556222270。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

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一起来听刘宇《壁上观》。

0: 水上特技表演。
1: 走吧，中秋十一假期就赖在天生桥，走回孩子，找回青春。
0: 详情请关注天生桥景区公众号。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

所以呢，想要省钱省心玩天顺桥，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在底部菜单栏直接神最右看到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赶快锁定席位哦。那这个中秋节一定一定就是去到丽水，真的真山真景真美哦。然后呢还有大朵大朵的绣球花，正好这个天呢又是桂花香，你已经可以不经意间然后呀从哪儿窜出来的那桂花香真的超级美。嗯，哎呀，一边呢是可以出游，还有一波呢可能就是想在家宅两天，对吧，在家宅两天收拾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啊，还有包括换一下这个床上用品洗洗晒晒啊，包括很多夏天的衣服也可以逐渐的收了，因为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波小降温啊，所以呢很多的好朋友也都说那我还要拿出个两天，对吧，假期虽然长但是要放两天时间要在家里面稍稍的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屋子。还有呢就是之前囤的电影啊囤的剧也都可以赶快要看起来了，早春晴朗看了没有啊，还有包括像这两天热播的交锋非常非常的紧张哦，不知道从哪儿就窜出来，怎么就变成就是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方的人哦，就是交锋，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国安的一个电视剧。还有一部片子我之前呢也是一直省着省着没看，然后前两天呢是到理工大然后去看了电影。最要紧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个大学的校园，因为是我们这个家就住在理工大嘛，所以这从小自己长大的地方，我还跟我的这个朋友们还在习惯性的说起大礼堂大礼堂，其实现在已经不叫大礼堂了，现在叫学术交流中心啊，现在叫学术交流中心。然后那天晚上呢就去看了一场空枪，然后据说在空枪电影看完了之后主演朱一龙还会来到现场，天哪还有点小激动啊，因为最早的日子看朱一龙的话会觉得他挺像梁朝伟的，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像梁朝伟这样的一个演员而给他贴了一个标签，我们可能很多人开头是忽略了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实力派演技派的。差不多从知否知否开播到后来的他出了名的那个镇魂，然后很多的好朋友就开始一点点的要认识他了，直到消失的他，我在看电影消失的他的时候一下子就整个就是粉了这个朱一龙，就是因为他席卷了30多亿的票房，一下子成了国内顶流，确实就是他的这个整个人，他从现场看他，然后日常你拍到他，然后还是说在电影当中看他，他整个跟你告诉你他不是同一个朱一龙，就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有一点点哀人，有一点点羞涩，然后也不太那么会就是起份儿，那么会搞气氛的那么一个人，就是但是他在电影当中却非常非常的让你觉得好像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就永远都是演谁像谁，他就是永远是演谁像谁，就是那种整个就是扒脸，就是把脸就是你全忘了他的脸，你就只想着他的角色。所以听到他的这支云氏唱腔聚散两依依

聚散两依依，听到是许茹芸的歌。有朋友也是说，这两天其实你已经能够隐隐的感觉到秋凉了，不然的话那个桂花香怎么能香得出来啊？就是你走到哪儿，轻轻的嗅嗅鼻子啊，不知道从哪儿就会飘来一阵儿这个桂花香啊。这个城市当中的桂花都开了，昨天去到丽水天。

0: 又是一首好好听的歌啊，来自胡歌，美丽的梭罗河。今天也是胡歌的生日啊，我们今天也要一起为我们的生日寿星们唱一首生日快乐歌。更多的好朋友呢，也都是会把这个视线啊聚焦在我们的一张张的这个美图当中。很多的好朋友今天早上都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去看一帧帧的美图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浏览量也非常高。一呢是去看，就是究竟在凳子嘴巴里面这个昨天去的这个丽水天人桥的这个美景究竟有多美，你可以去看一下，有如仙境哦。然后很多的好朋友都直接被我们这样的一片很美很美的山水当中的这种打卡地啊，所深深的赞叹和喜欢。然后呢，我也发了几张就是我在那儿拍的一些照片。哎呀，真的不管是荡秋千的还是坐在画舫上的，大家都觉得
1: 仙境。大家好，我是许茹芸。
0: 希望这个星期天你也同样过得舒服又顺遂啊，期待着明天早上星期一的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感谢你今天早上的收听，明天继续和你不见不散的就是在阳光清晨。

0: 森林疗愈之旅，
1: 坚持咖啡换新营业了，蒙城露营网红秋千氛围打卡，在山野户外做个运动，
0: 景区联动套票超值，
1: 到店体验套餐超值，
0: 无享山林生态超值，
1: 金秋出游不犹豫，放假就去无享山。详情请关注南京市无享山景区公众号。
2: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

股四的哈。好，我们在节目中开始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尤其是这个中秋前夕，江苏的天气呢总体是不错的，多云为主，偶有阵雨啊，也就是说偶尔是会有阵雨的啊。这两天这个空气当中因为有了秋雨啊，绵绵的又不大，就是那种若有若无啊，那种哎缠缠绵绵的这个秋雨浸润了桂花的香气啊，非常非常的甜。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走在路上，走在蒙蒙的秋雨当中，是不是已经闻到了呢？是不是心里面有一种特别开心的感觉？为了这一份开心和这种心情的愉悦，我还专门录了一条短视频，和大家一起把最近的这个心情调节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你可以关注燕姐调心说，调节心情，我们一起来说说燕姐调心说。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我就和大家从一点点微小的事情当中是可以练习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的。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我的微信视频号，关注燕姐调心说。
1: 6109-4007-106-106，看到王先生说这个礼盒太漂亮了，收到货才知道真大。确实啊，是中国风的精致礼盒包装，体面又大气，家庭团聚、企业团购、节日送礼都非常的适配。一盒流星月饼装下节日祝福，把心意送给重要的人。4007-106-109，现在打进电话享受99.9元，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只要99.9元。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2: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邵旭东先生和柏杨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李浩。说到李浩，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地吧里那个最会拍照、最会算账的，还是那个最会撒娇的甜豆。但你知道吗？这个佛山仔17年参加明日之子。

0: 在秋天的时候，鸡鸣寺的色彩仍然是惹人爱的，明亮的黄色墙壁和秋叶的搭配怎么拍都是好看的，而且还可以到霍蒙楼去品一品茶，临窗远眺玄武湖，去感受那种古风韵味。想着我自己也好久没有去鸡鸣寺。
1: 大哥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大哥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大哥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大哥2026 X 舞台。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踝的这个拉伸，其实在睡前勾脚绷脚拉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放松。平躺，双腿伸直，然后双脚呢轮流的做勾脚尖绷脚尖的动作啊，勾然后绷，一勾一绷一次，重复15次20次都可以，持续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个动作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活动末梢血管，来缓解脚部冰凉发麻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到了秋冬季，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脚是会比较容易发凉的，那就是你的末梢血管啊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活动。所以睡前可以做这个拉伸活动，可以帮助你促进这个末梢血管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来缓解脚部的冰凉的感觉。好，希望海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期天啊，如果你偶尔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睡前好好的来实践一下，来做一做这个我们今天推荐的4个拉伸动作，希望对你秋冬季的身体有所帮助哦。听到的歌曲来自万芳带来的《不换》。好，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也在视频号的这个端口呢，和大家更多分享心情的调节。你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燕姐调心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好，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我们的流光飞舞啊，在10月4号，我们的南京江存音乐节哈，大家一起期盼着，在接下来的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在江苏南京的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我们有一场属于年轻澎湃热情的这样的一场聚会。从洪明浩、石凯、刘宇等等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购票可以登录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可以关注南京江存音乐节官方，我们的主播会实时的在线和大家一起交流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那么大麦网和各大票网站都是有票可售，那么详细情况你可以关注南京江存音乐节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微博和抖音。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千万不要忘了10月4号哈，在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让我们一起去嗨。节目中正在和大家再次提醒到的是，每个星期五在20:40的时候，我们江苏卫视爱荔枝和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
1: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年代感，来自于 Lucia 所演唱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凤飞飞曾经翻唱过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英文原唱 More Than I Can Say， 经典975。

0: 口感与排面。这款燕窝流心月饼超大礼盒，排面十足，中秋礼选它，有心意有诚意。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直接帮您寄到收件人的家里。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邵旭东先生和柏杨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江豚大咖，本集带你来听。

吃上了吗？我不是说了吗，月饼这东西一定得在中秋节之前或当天吃，过了中秋节这月饼你看都不想看了。这就叫做 timing，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时机，吃也讲究时机。而我们中国人是最会啊，借什么各种节庆啊，啊，就搞吃的这一套的。中秋节吃月饼啊，端午节吃粽子啊，你说这种仪式感，你要是不走这一套，你是不是都觉得好像，哎呀，就感觉哎，这个日子好像过得不太对啊。所以我们还是来聊聊月饼，第一口月饼吃上了吗？吴阿姨留言说，现在不太喜欢吃月饼了。我记得10年前去你们电台后面买了各种苏式月饼，做月饼的师傅两口子技术不错哦，他们也会做广式的。

0: 对，所以说现在呢，一个是越来越规范，像我们金管家呢，对无论是哪个工艺和工种的要求也比较高，你一定是达到我们这个标准，你才能结束。
1: 对，
0: 你一定要我要去验收，
1: 要验收，
0: 对，一定是要验收，从拆除开始，那拆除这个对接也很关键。
1: 对
0: 啊，这是第一点哦。
1: 嗯，哎，等一下，我介绍一下，大家如果想找金管家，
0: 哎，对对，
1: 可以找管家月月啊。
0: 对，
1: 又忘了说了，因为你觉得金管家靠谱的话呢，你赶紧找月月啊。小写字母 FM35315 啊，小写字母 FM35315 是月月的微信。
0: 对，
1: 南京金管家装饰在南京深耕了17年，也是南京多年的放心消费单位啊。和我们 FM975也是合作了4年半的时间了，有非常多的业主呢，和赵老师、赵山明老师、大白、王博等等的就结缘。都成了这个虽未谋面，但感觉已是老友的那种故交的感觉啊。
0: 对，
1: 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互动的时候，这种同频共振的感觉其实特别好。那你要是信任呢，你就正好考虑，可能你正好巧了，说我可能隔一阵子要装修啊，那你提前把管家月月的微信记一下啊，小写字母 FM35315。好，讲完了这个拆迁之后，我们再接着要干嘛？不是拆迁，拆除。
0: 我们把这个拆除拆好之后呢，我觉得在拆除之前，其实它还有一些事情，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些设备。比如我们这些中央空调，中央空调包括还有一些地暖，有些人还会考虑装一些新风，那这些设备我们是不是全部都需要匹配，还是我们选择性的这个我们就装中央空调，考虑到整体的一个层高啊、效果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暖我们就不装了，那这些设备我觉得一定要在我们施工之前一定要确定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像这些设备在我们水电施工的时候，其实拆除好之后，它下一步紧跟着的可能就要做水电，那这些设备它是跟我们的水电是同步需要去布展开来配合去施工的，那一定要确定下来，就是不能说我们做到后面说啊，这个设备我还没选，或者就是我这个中央空调做了，我想想还是想增加一个暖气片，但如果等我们水电做完之后你再做暖气片呢，可能在施工上面它会有一些繁琐，可能会影响一些像管线的一些走向啊，包括线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打架的这种情况，有可能也会造成返工。像这些设备类的东西，我们强烈建议在你动之前，最好是确定下来，因为各个品牌供应商可能他对这个节点上的配合呀，包括这些设备的机器的高低啊，走线管道的这种路径啊，它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是要在我们施工之前需要提前去确定的，那么还有什么需要提前的呢？就是定制这一块，因为现在大部分装修至少厨房，它需要做一些全屋定制，包括餐厅这一块有可能需要提前放一些像什么直饮机啊、管线机啊，它肯定是提前需要做一些预埋工作的，那在施工之前你需要把这样一个全屋定制这一块的品牌包括设计师给定下来，因为它需要到现场，一个是拆除好了他需要到现场去复一下尺寸，我们大概的这个水电路的这种位置，我这个厨房如果是需要有什么洗碗机啊，包括消毒柜啊，包括嵌入式的蒸烤箱，那这些设备的东西，你一定是需要跟橱柜定制的设计师去把它沟通确定下来，当然在你跟全屋定制沟通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就是也会去配合，这个位置放比较合适，它不影响我们的像什么煤气管道啊，包括这个水管呀，包括线管，它是不打架的，就是等等细节，就是一定是需要提前把这些定制供应商确定下来，就是至少水电路的走向我们确定好。然后我们一直讲的在施工，我们硬装施工这一块，像我这边我是挑我们的这个水电网部有熟悉的工人来做，
1: 不仅工人水平要高，他服务态度还要好，
0: 对，
1: 而且还适应了赵老师这种高标准要求，然后在面对业主的时候，他的那种乐天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工作的热爱，他也是好的。
0: 哎，谢老师，我今天在工地啊，我就跟我们一个安装工
1: 啊，
0: 是也是某一个大品牌的，具体哪个品牌我就不讲了。
1: 啊，
0: 这两个安装工呢，其实我对他是有非常有熟悉感的
1: 啊。
0: 但我故意我问了一下，哎，我说师傅你还认识我？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就是他做了我一个托了家的一个工地
1: 啊。
0: 他说你的工地总是确实装修起来我们都感觉很好看，但是对，但是很费事
1: 啊。
0: 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托了家的工地，应该是去年啊前年，我们做了一些斯卡帕叠机，然后呢把一些墙该敲的都敲掉了，连那个台盆那个位置我们都是通过板柜子和这个台盆柜板 就是结合起来背靠背做了这样一个空间，
1: 省地盘。

0: 啊，对，他说哎呀太费事了，但是确实效果很好，他就我就吓得问他，我说还好吧，他说你是说还好，
1: 张老师你在圈那是有名啊，告不标准也要求啊，
0: 哎，
1: 给我们讲个知识点，什么叫斯卡帕叠机啊？
0: 哎，斯卡帕叠机呢，它是一种造型，就是它是做了一层一层往下叠，就是看起来如果这个地方它的墙体深度比较深，我不希望这个尖锐的直角直接凸出来，那我可能会通过几个小的层次叠机，让它的一个深度。
1: 明白了。

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听啊，让人沉浸，让人入戏。这是张信哲翻唱的《一生所爱》，《大话西游》当中的这首主题曲哈、啊。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江苏啊，江苏有爱，我们的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是关于秋天的第一口月饼您吃上了吗？您小时候喜欢啥味道的月饼呢？讲到月饼，在每个人的心中必然是有那么一个特别的地位的啊。是的，你喜欢吃广式的、苏式的，还是云南的鲜花月饼，北方的提浆月饼，各种各样的月饼其实还带着我们对家、对老家的记忆啊。请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跟我聊聊家的那一口月饼的味道。不管走多远啊，这些美食总是牵起我们心中家的回忆的美味。好子陶晶莹单

0: 上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

和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024年出道，全员零五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世杰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唱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辰是20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欢迎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是星期天啊，但是因为调休要上班，可能有些朋友心里面觉得有点闷闷的啊。原本安排好的休息日的计划可能就被打乱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啊，期待好的安排被突如其来的变动打乱，可能是调休上班，也可能是临时增加的工作被打断的假期，我们的情绪也跟着节奏一起乱掉啊，可能会 有一些烦躁，有一些提不起劲，但是换个角度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调节方式啊。有的人会在通勤路上听一首喜欢的歌，有人给自己准备一杯好喝的饮品，有人告诉自己，哎，熬完今天好好给自己留一小段独处的时间。那么就想问问大家，当生活的节奏被临时打乱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小办法来安抚自己，重新找回状态呢？ 就邀请你通过大蓝鲸Live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回到差不多26年前，听到周杰伦在歌坛的首张专辑的首支单曲《可爱女人》。

0: 寒明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下午的2点03分，和你在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王菲，但愿人长久。

清水剑森林营地 等你来，9月25号 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招募， 569块钱 就可以解锁私人宠粉套餐，包含四张景区门票，胭脂河游船体验，还有选用优质食材的林间烤肉大餐，漫步秋日水山林，参与山野剪板栗摸鱼大赛， 月饼DIY 打卡水山林水上特技表演和胭脂河NPC趣味互动， 不管是家庭溜娃还是好友结伴小聚，都再合适不过了。搜索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点击神最右抢限量宠粉套餐，中秋就去山野好好的放松一回。 继续在经典975升如夏花，要和你分享到来自于江美琪， 去唱尽相隔的思念与孤单，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2025年底，他又在青春华章、向海图强、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绎，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首次登上江腾音乐节的舞台，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10月4号江腾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新引力》。

0: 繁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1: 我们听到就是来自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的周欣然同学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日月潭》。在本周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啊，这是来自于李丽芬所唱出的《月儿弯弯》。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
2: 我选择音乐是有讲究的啊，有实验发现，听快节奏的歌曲，司机的驾驶速度也会变快，那么听舒缓的音乐，司机的速度也会明显的放缓，这表明驾驶者的感觉比较轻松，精神压力比较小，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驾驶状况来用音乐正确的调节。还有呢，吃饭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吧，在一些比较高端的或者说很讲究的这种餐厅里面，它通常是有这种音乐的，就是悠悠扬扬，让人可以隔绝一下纷扰，让吃饭这件事情变得更优雅的。那如果食欲不佳，在家里咱们也可以来一点舒缓的音乐，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消化系统的植物神经兴奋点，可以有效地增强食欲，促进消化。还有呢，音乐对于植物神经的刺激是可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激素啊、酶啊这样的物质，它就能够促进胆汁、唾液等消化液的分泌。比较舒缓的、悠扬的音乐是。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要感谢各位啊，今天在大蓝鲸的后台，我们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喜欢唱的歌是什么，或者你现在听到孩子们爱听什么样的歌。我们一直讲到音乐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神奇的力量啊。

学的呵护和促进。首先告诉你，从小接触优质音乐磨耳朵的黄金期呢，是在3到12岁。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怎样对应去给到孩子一些锻炼呢？稍后继续来分享哦。听到莫文蔚一首《飞》。

去写日记，去表达。这样的情感是要让孩子知道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切育儿最好的基础。咱们今天要跟孩子找到的共鸣呢，是在音乐上的。你会发现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增长，他们对于音乐的感受也是在变的。我们怎么样更去理解呢？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小时候。所以今天在大蓝鲸上，我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爱唱的歌吗？遗忘的季节说，中学时候我特别喜欢东团唱的一首歌，中文版的拥抱。然后189-9917说，洪湖水、浪打浪，还有小小竹排、闪闪的红星、雁南飞，都是经久不衰的歌曲。蒯军说，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戚美冰讲到就是童年这首歌，还有我们做游戏时候的丢手绢啊。你要不要试一试，带着你的小朋友去听一听，去唱一唱我们小时候的歌？我觉得孩子他特别喜欢我们开心的样子，也特别喜欢听我们以前的故事。当然这是在不同年龄段其实会有的，就是不同的接受度，他越小他越感兴趣。然后你告诉9-12岁音乐理解力提升，可以欣赏复杂结构了，不需要正襟危坐的欣赏，那其实背景式的音乐磨耳朵的效果就特别好。如果你需要一些古典音乐的清单，咱们今天推荐几首啊，比如说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3岁就可以听了，因为这里面有熟悉的小星星的旋律，它有12段变奏，每一段风格不同，都是轻快活泼的，很容易抓住孩子的注意力。还有圣桑的动物狂欢节，4岁左右的小朋友可以来听，它有14个乐章，每一段描写的都是一种动物的音乐形象，其实是非常生动的。当小朋友听进去了，他真的能够听到那个音乐带来的画面，还可以一边听一边模仿动物。再给你推荐像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在这个组曲当中，它是童话故事的背景，色彩我觉得也是非常丰富的，旋律很优美。当然你可以先给孩子讲一讲胡桃夹子的故事，再去听音乐。包括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它是短小精悍的，适合注意力短的孩子，旋律呢耳熟能详，如果学钢琴的话，它也是入门的必学曲目了。我们再推荐一个维瓦尔第的四季，它是小提琴协奏曲，描写的是春夏秋冬4个季节，小提琴的音色明亮，特别容易吸引孩子，我们也可以结合季节的变化跟小朋友一起欣赏。其实跟小朋友一起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

0: 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4: 才艺十。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天气有一些阴沉哦，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到明媚的感觉。今天哆来咪之声的收尾曲，我特别挑陈淑桦的一首《说你爱我》。即将下班的路上，对，还有心情，都准备好迎接这样的明媚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稍后是徐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南拳妈妈牡丹江，这首歌应该算是他们中国风代表作里面很特别的一首啊。歌词的这种乡愁意象，旋律和编曲的氛围感，以及他在华语乐坛的这个位置都很重要。最出圈的那一句歌词就是，到不了的地方，到不了的都叫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几乎是整首歌的灵魂。他把远方和家乡这对反义词用距离感串了起来，一下子就把思乡的这种情绪给点透了啊，就是不是一个直白的抒情，更像是一句人生感悟。而且歌词特有画面感，青石板老街，斑驳砖墙，江边小村庄，还有风铃月光，全是旧时光里的安静意象。特水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不听了，还是会听一些播客啊，或者说会听歌？如果听歌，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周杰伦开车的时候最喜欢听自己哪一首歌？曾经好像有个访谈他提过是这一首，前奏响起是不是立刻回到了我们的年少时光？这首歌对周董很重要，他完成了全部，当然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他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那回不去的青春。下周就要来南京了，晴天。

0: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邵旭东先生和柏杨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

0: 上双眉
1: 露卓，
0: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1: 雨景天，A2O May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田嘉瑞歌者。江腾音乐节，更多关于购票的讯息你都可以关注我们咪豆啊，南京江腾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账号。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腾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网站。江腾音乐节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

入秋之后，各位小伙伴，你们的肠胃还好吗？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吃两口饭挺容易胀肚子的啊？秋天不妨可以喝一些陈皮助消化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护着脾胃。尤其是时间越久啊，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民间有这样的说法。都知道新会陈皮最好，是国家地理标识产品，但不是所有朋友都知道这个新会陈皮都能够叫天马陈皮啊。核心最最核心，就像这个狮峰龙井一样，天马村的是最核心的陈皮，等级也是最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新会八年陈皮，就是出自天马村。这里的土壤和气候种出来的茶枝干，果皮更厚实，油脂也更饱满。市面上的新会陈皮普通100出头能买下来，但是天马核心区的优质陈皮，好年份的至少卖到上千。今天秋季上新福利，八年陈皮超值大盒装，足足是100克啊！原价是799，但是现在只要299，你就能拿走。在节目当中来下单，还会再多送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啊！小青柑秋天喝也是很不错的，记得哦。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啊，回复关键词陈皮就可以拼手速了。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听着前奏就觉得秋天真切的来了。像云端，今天在节目最后跟你一块分享，我是徐薇。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专区来回听往期节目和系列短音频产品，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就是这样啦，祝你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拜拜。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 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 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 11月的肖邦， 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 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100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先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
2: 填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然后呢再带点蒸好的这个贝贝南瓜。哎呀，这个天的贝贝南瓜好吃，好吃在哪里呢？它有几种这个味道的融合体啊，它既有板栗的香，红薯山芋的甜，南瓜的糯和那种粉哦，就是一颗贝贝南瓜全帮你搞定了。所以我说嘛，昨天我也是给自己进了一箱子贝贝南瓜。这次的贝贝南瓜呢，它的果形比较小巧，颜色呢黑亮金黄啊，对吧？肉质厚实，口感甜糯，然后呢它又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对我们的头脑眼睛啊，对我们的这个肠道啊都是超级好。所以不管你是当主食还是做代餐，都非常的适合，饱腹感强又没有负担，而且它又没有像那个老南瓜热量那么高，碳水那么足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平时呢也都比较喜欢弄一点什么南瓜啊、番茄啊，然后去给自己去做代餐。那到了这个秋天了，比如说你吃吃玉米，对吧？然后你吃吃南瓜，其实都是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温中益气，对我们的脾胃尤其好。那南瓜呢，它里面又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多种植化素，那就是满满的抗炎类的食材。那秋天很适合吃啊，所以我也是把我的同款，然后把它奉献给我们更多好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一整盒。礼盒装啊，上面盖着一个盒子，就是盒子盖盖着盒子，然后呢一箱，一整箱六个，两箱十二个，到手多少钱呢？哇塞，才68块钱啊。那想吃粉糯香甜的健康粗粮，你就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然后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呢就可以直接赶快拿到和我一起吃同款的贝贝南瓜。这次非常非常的划算啊，一整箱六个南瓜，然后两箱子12个，总共才68块钱。所以跟我一起去在这个秋天吃吃贝贝南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梧桐的树影喧哗地唱起歌，桂花的香味充满了城市中的小巷，长袖的格子衬衫在等公交车，秋天就这样悄悄地降临，微凉的风捧起一张张赶早上班的笑脸，邓黄和你一起在阳光倾城，丰收金黄的喜悦。
0: 多好的天气啊，这个天一下变得那么舒服，就是正儿八经开始进入到初秋状态了。风里面已经开始淡淡的飘着一点点桂花的香，哎呀，再吃一点应季的贝贝南瓜。这大概就是最简单的小幸福，对吧？也不要什么太大的代价，然后呢就能够得到手这么轻松又愉快的，又健康，然后又情绪愉悦啊。这个中秋假期呢，江苏将会是一片阴雨蒙蒙，大家也是要多加注意啊，出门的话最好是能够带带伞，而且呢最好能够搭一件小外套啊，然后出门就舒舒服服的。今天白天最高温27度，多云到阴，明天上午阴天，下午到夜里阴天到多云，28度最高，那最低温度都是在21-22度的样子，后天也是多云天气，21到29度，

11度呢，大概就是像我早上穿着件衬衫出门也没问题。如果最好的状态呢，是衬衫里面再加一件这个打底衫，哦，对吧？这样出门就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你要是骑车啥的话，都最好能够套一件这个小外搭，哦，比如说什么防晒服啊，或者是一件那个小单褂子啊，比如说里面是这个短袖啊，外面是一件长袖衬衫，就是这样，要稍微克克风啊，要克克风。出门爱走路的好朋友啊，这个天真的是赚到了，这个天真的是太舒服了。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说，为什么那么喜欢出门去走路，为什么那么喜欢去玩徒步啊？以前的话都说，哎呀，这个爬山还是小时候玩的，我现在都印象很深啊。小时候但凡只要是说马上老师讲说要秋游了，而秋游肯定是无一例外啊，栖霞山啊，因为离我们这个大院比较近，我们就肯定是去栖霞山或者到中山陵。我好像在成年以后就再没有去，就是去爬过就是中山陵的那个就是长长的那个台阶了。哎，小的时候，哎呦，也是啊，这走那个台阶在那数一二三四哦，多少多少，哎呀，也是呼哧哈叉的。那会儿的话，能够拿照相机留下一张就是站在那个中山陵那个台阶上的那个照片，我觉得也是一个打卡的目的地。然后我还去带陪家里面亲戚，陪家里面亲戚来玩，那时候还走过长江大桥。哎呀，过去小的时候一切都是靠走路啊。我现在印象很深啊，外婆家住在就是不是石鼓路啊，是罗浪巷那一带。罗浪巷在哪里呢？就是在省中医院那边，就在那块地方附近，就叫罗浪巷，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和妈妈然后到外婆家去看过外婆，然后吃中午饭，后来呢就说，哎，走到那个新百啊，去逛逛店吧。新百中央对吧，那时候叫人民商场嘛，然后去逛逛店，然后硬是从就是等于说现在的这个叫什么金斯利这个酒店，就省中医院这个地方，一直走走走，就要走个一站多路，走到新街口。然后通常都是走，然后在我们这个大院里面呢，你现在去南理工，然后你依然还是会发现大多数靠走，是吧？然后你骑骑自行车也可以，如果要实在没耐心走的话，那就是骑自行车。所以小的时候我的最大梦想就是赶快把自行车学骑会啊，就不要每天就是呱呱走啊，走路又这跟着大小孩走路，他们走路就是连跑带走的，把我们这小小孩给累得呼哧哈哈的喘。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啊，这走路其实真的不太费事儿了。很多的好朋友还说呢，工作里面全是 KPI， 努力了也未必达标，但是徒步不一样，你走一步他就还你一步的风景，这是成年世界当中为数不多很确定的一个正向反馈。你看，我们今天就让自己一起走一走吧，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哦。哎，这个节拍正好。来，天气很舒服啊，就是那种微凉微凉的，带着一点淡淡的桂花甜香的味道。9926说的真好，说人啊，人活就要动啊。我活动路线是基本上是多样化，公园啊、商场啊、景区啊，走走转转，看风景，舒缓心情。生活就是怎样让自己开心快乐就怎样动起来吧。嗯，童老说很喜欢到处走走，最喜欢从孝陵卫那条有条路可以走到水榭的，人少空气好，有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去走专业的徒步路线。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和户外俱乐部的人去徒步了郭亮的挂壁公路，20几公里，太虐了，后面喊我徒步我就不去了。挂壁公路这听起来好像这就是那种好像总是行走在悬崖峭壁当中，是这种概念吗？嗯，郭亮在哪里啊？是新疆吗？来，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走路啊。嗯，这话说这天气就逐渐的凉起来了。你看啊，前些日子啊还都是热热乎乎的，对吧？天气还动不动就是到

30几度，大家还说哎呀这秋老虎到啥时候才是个头，你看这说来就来。到了这个星期三吧，这个星期三就是秋分，24节气秋分，那这时候天气就会一劈两半，然后呢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秋天就要来了，天气好像就把夏天啊慢慢慢慢的要把它吃掉了，就变成了纯粹的秋天。那一般来说呢，南京也没啥秋天，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感觉到早晚是凉了。不少朋友呢买东西也比较喜欢错峰啊，对吧，叫这个就是反季节，对吧，反季节购买。其实现在说话间你买冬天的东西也不是反季节了，就是直接就是帮你去买一个早鸟价捡个漏。那今天呢我们帮大家直接锁定了一波惊喜福利，就是把冬天的温暖提前来锁定，专柜价要将近3000块的，就是我们这一件这个北面大牌啊，北面大牌的羽绒服，那今天直接啊699起，现在入手是真划算，3位数就能够买到一件就是名牌的户外经典啊。那很多的喜欢走路的外出的朋友啊，喜欢徒步的基本上都喜欢穿北面的，对吧，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耐穿抗造，很多朋友都很关注北面，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的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面挺刮有型，摸上手呢又是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啊。那你就算是零下10来度啊，也毫无问题，因为我帮大家到这个挪威去试过了，真的完全能够 hold 得住啊。那现在是秋天，买羽绒服早吗？那现在入手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冬天的话，你要应季买，那要3000多，打折根本不可能。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限量返场，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的899，直接省掉2000多。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在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北面啊，东西南北的北，面面俱到的面啊，吃面条的面，北面，北面，然后直接可以来抢购了，3位数就能够拿到北面的羽绒服，那真的是划算的不要不要。嗯，童老说这个郭亮的挂壁公路在河南，哇塞，是在这个挂壁公路，哦，在这个挂壁公路底下这个山崖中间去徒步行走，哇，有的时候啊这个朋友是怎么交来的，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啊一定有一些什么共同的东西，有共同的认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对吧，能吃到一起，还有运动方式相对来说也比较的接近啊。像我最近好朋友大家纷纷转型，对吧，这个从过去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跑的跳的什么，从这个唱的玩的，然后现在都转成打匹克球就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能够纷纷从这个打球当中受益，你知道吗，就是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就是喜欢外出徒步的好朋友背起行囊，对吧，穿着漂亮的户外防风衣就这么一路的就出发了，自己肩提手扛的背着很重的包就这么的行走在路上，就是这样的一波人他也是有共同爱好。

0: 垂暮之年，白发渐多，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健康的体魄。女主人操持内外，身心俱疲，需
1: 再重新回头去听一听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去唱的这首《青春修炼手册》啊。